0: 早上九点，
1: 你的凉拌。
0: 政府重组外劳管理体系，确保高效符合产业需求。商用司机更新执照前需全面体检，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新版护照配备94项防伪功能，现有护照可用至届满。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政府将重组我国外籍劳工管理体系，以确保管理更加协调、高效并符合产业需求。他在脸书贴文说，昨天在国会主持的内阁外籍劳工委员会特别会议上，与会者会议达成了几项重要决定，包括检讨内阁外籍劳工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及职权范围。此外，会议也同意将外籍劳工管理一站式中心置于人力资源部的监督之下。他又说，政府的目标是确保外籍劳工管理制度更加高效，并秉持廉政原则，同时在产业需求、国家安全及保障本地人民就业机会之间取得平衡。国会下议院昨天通过2025年就业保险制度修正法案修正案，针对未向社会保险机构通报职位空缺的雇主推出惩罚机制。修正案经过13名朝野议员辩论后，获得声浪表决通过。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uk Khairul FirdausAkbar Khan 在总结辩论时表示，修正案将确保就业生态系统更加规范有序，当局将继续举办指导和交流会，协助雇主遵守通报职位空缺的规定。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说，商用车辆司机在更新执照前需要在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之下接受全面的健康筛查。筛查项目包括体检、视力和听力测试、心理评估、睡眠障碍检测等关键身体功能。这些检测的目的是为了及早发现司机的健康问题，及时提供治疗和干预。在这一倡议之下，司机只需缴付30 ringgit， 其余的55 ringgit 的费用由昌明政府通过涉险机构承担。他说，人力资源部打算将这项计划扩展到全国3000家指定诊所，让更多司机能够接受健康筛查。对此，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商用车辆司机健康同安全计划已经数码化，直接整合至陆路交通局的 MySickup 系统，覆盖全国500家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指定的诊所。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项数码化措施是交通部与人力资源部及涉险机构策略合作的成果，以取消更新公共服务车辆执照 PSV 及货运车辆驾照 GDL 时需要提交纸质体检 GIAM 表格。旅游艺术与文化部发表声明呼吁，还没有提交柴油使用数据及相关文件的旅游巴士业者和旅游协会尽快提呈资料，以便政府准确评估业者所承担的营运成本增加情况，从而决定适当的税务奖励形式及援助额度。声明说，财政部原则上已同意研究向旅游巴士业者提供援助的建议，但任何决定都必须以完整准确的数据作为依据，在未掌握行业实际情况之前，政府无法决定任何援助方案，否则可能无法真正反映业者的实际需求，也可能引起业界的不满。马来西亚橡胶局宣布，由于2026年6月的杯胶平均原秋收购价持续高于每公斤3 ringgit 的启动门槛，因此2026年5月份的橡胶生产激励津贴将不会发放。 该局指出，津贴机制仅在杯胶平均月价低于每公斤3 ringgit 时才会启动。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6月平均圆秋收购价分别为半岛每公斤3 ringgit 95 sen、沙巴3 ringgit 65 sen 以及沙拉越3 ringgit 50 sen。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我国18岁及以上公民从今天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申请有效期5年或10年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内政部长 Datuk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新增10年期限的选项将为人民提供更大的便利。10年期限护照的申请费是350 ringgit。与此同时，移民局总监达杜扎卡利亚沙曼说，我国护照的安全防伪造功能将持续定期升级，以确保这本目前位于全球第三强护照的旅行证件继续保持高安全性，并符合国际标准。他说，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国际护照实体被伪造的案例，但仍有必要不定期提升护照的安全特征。他强调，护照不能长期维持相同的安全设计，因为一旦外界熟悉这些防伪特征，被破解的风险就会提高。萨杜·萨卡利亚也说，新版国际护照仍完全符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技术规范，因此可以继续使用全球现有的护照扫描系统。不过，实际通关情况仍需视各国移民局的系统、程序及设备而定。他还说，新版国际护照共配备94项安全防伪功能，包括全息防伪图、隐藏图像等，以进一步加强护照的安全性能。他说，大多数防伪设计无法用肉眼辨识，必须借助显微镜、专用扫描仪等法证设备才能检测。他也强调，现有护照持有人无需急于更换护照，因为现有护照仍可使用至届满为止。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30号以6-3的表决结果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项行政令由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签署，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行政令签署后，在全美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已先后下令暂缓执行。美国最高法院此次裁决意味着该行政令仍然无法实施，这也是继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其重大政策。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和芬兰边境的圣彼得堡芬兰铁路口岸、维堡铁路口岸以及俄芬边境的另外3个铁路口岸。被临时关闭的还有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个铁路口岸，以及俄罗斯和拉脱维亚边境的一个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戈斯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3岁儿童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6天后，从一栋建筑物废墟中被救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重组外劳管理体系，确保高效符合产业需求。商用司机更新执照前需全面体检，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 新版护照配备94项防伪功能，现有护照可用至届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2: 世界很大，但你的脚步也不小。相信自己，一步一步，你会走到想去的地方。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Assalamualaikum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8了，而且今天也是全新月份的开始哦。今天已经是7月1日喽。时光轻轻翻过6月，风也悄悄吹来了7月。愿往事清零，烦恼归零，心中有光，脚下有路。七月，愿所有的奔赴都值得，所有的等待都有答案。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今天依然有我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的全新的月份，感觉上呢也没什么不一样哈，毕竟呢这个日子还是得过嘛，生活还是要照常。然后呢就是说可能有些事情你想要做的但一直都还没做，那这个2026年呢就剩下不到一半的时间咯，所以如果想做的话赶紧去做咯。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在这整个七月呢这个全新的开始呢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发生。当然无论是好事还是不好事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嘛，所以我们应该要用最平和的心，最最宽容的心去迎接所有事情的发生哈。希望你今天还有接下来的每一天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好，9:20，这个时候一起送上沉默绅士的这首歌曲《偷偷的爱你》，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Saba VFM， 你的凉拌。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28啦。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尹璇在这里呢跟你问声好，也希望你今天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三哈，然后就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新的月份新的开始都平平安安的。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还有就是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战况的哈啊，然后还有就是说第二小时的话呢，今天呢就是这个周三嘛，所以我们有的就是点唱机的环节咯。今天的点唱机环节呢，我们依然就是会接通朋友们的来电，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在这个点唱当中呢，为自己想要送上的这个祝福呢就是这些朋友都可以，但是同样的呢，就是一次只能为5位朋友呢送上祝福的。然后呢在第三个小时依然是少不了的，就是我们旧曲重温的这个时段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好好的听歌之余，也能够送上你的祝福，当然就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周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听听张远跟姚小棠的这首歌《看着我的眼睛说》。待会儿呢，歌曲回来为您带来的就是天气预报了。
1: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5，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7月1号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上午的时候，纳米西海岸内陆及古达风势强劲，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下午的时候，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纳米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局部有雨。晚上的时候呢，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雷阵雨。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又是雨天呐、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小心喽。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要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就会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2026年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喽。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喽，来自汪苏泷的这首歌。像晴天像雨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世界杯32强赛呢继续展开哦。今天凌晨率先结束的两场比赛呢，挪威以2-1击败了象牙海岸，成功晋级16强。另一场比赛呢，法国则以3-0完胜瑞典，同样顺利挺进下一圈。接下来呢，上午9点将迎来另一场32强的赛事，由墨西哥对垒厄瓜多尔。究竟谁能拿下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呢？那就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咯。 Satu jiwa sejuta sorokan。
2: 现在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轻易体验到电台或电视节目所有的现场音效。只要点击 rtmclick.rtm.gov.mine 或 rtmclick app， 就可获取免费收听电台和观赏电视节目。现在就下载 RTM Click App， 即刻体验 TV Satu、 TV Dua、 OK、 RTM 新闻、 RTM 运动和 TV Anam， 绝对能满足你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RTM 时刻与你同在。
3: 有声茶馆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5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的哈。看到呢，首先这一则就是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拿督雷远生欣慰的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呢，土地测量局终于注册了必打单华商学校及必打单大伯公庙互换占用土地的地契，双方已正式获得各自名下的产权。这一成果不仅圆满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边界问题，也为学校和庙宇的管理提供了明确的保障的。好，我们再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沙巴能源委员会推出全新沙巴人民太阳能计划，鼓励家庭用户安装屋顶太阳能发电系统，自行生产电力，并可将多余的电力输送给电网，以抵扣未来电费，进一步推动州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好，那这个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到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呢在国会走廊推介配备94项安全防伪特征的新版大马国际护照，移民局总监拿督扎卡利亚在推介礼上象征仪式移交新版的大马护照与首相、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福丁、首相夫人兼敦拉萨镇国会议员拿督斯里旺阿兹沙医生也有在场的。好，那我们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47了，待会儿为您10点将会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爸爸的那台车》。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说到世界杯，就不得不提巴西。自1930年首届世界杯举办以来，巴西从未缺席任何一届赛事。2026年世界杯将是巴西连续第23次亮相决赛圈。此外，巴西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曾在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五度封王。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Masih 打个披风起，帅。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听是18 VFM， 今天是由王二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金强，首先是新闻提要。州政府将通过沙巴进步繁衍2.0路线图，加强人力资本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受七部长促请雇主及员工同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劳资关系。沙巴能源委员会鼓励家庭用户安装木灯太阳能板出行发电。以下是新闻内容。州政府将通过沙巴进步繁衍2.0路线图，持续加强人力资本发展，培养更多符合未来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包括人工智能、数码科技及其他高影响力战略领域的专业人才。首席部长达杜斯里彭里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讲，培育本地人才是州政府的重点实践方向之一，确保州人能够胜任。随着新调组和战略经济两位发展，而创造界高素质就业机会。夏志志在阿比出席2026年工会事务计划研促进颁发仪式时，阿娘表示，业界讲究由副首席部长兼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达杜伊万·贝内迪推脱。州人少吞穆斯阿曼也出席开发通。夏志志指出，随着数码科技、自动化及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全球流通市场正经历重大转型，就业形态不断改变，也催生出更多需要新技能的新兴职业。其讲工会必须与时俱进，推动组织数码化，积极提升会员制技能，并符合国际标准，以适应未来职场的发展趋势。其呼吁职工会、雇主、培训机构及政府部门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终身学习文化，并扩大员工再培训及技能提升的机会。另一方面，夏志志表示，沙巴进步繁衍2.0大力推动技术同职业教育培训的目标一致。因为职业教育培训已经不再是另一种选择，而是培养未来产业所需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其讲本周在能源、石油同天然气、蓝色经济、旅游业、先进制造业及绿色科技等领域拥有巨大潜力，而业调产业界发展都需要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支撑。其强调，本州界发展离不开政府、雇主及员工三方界紧密合作，共同建立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界劳资关系。同时，其呼吁雇主持续营造公平、简化及符合道德规范界工作环境，并鼓励员工不断提升知识同技能，以保持竞争力及符合产业需求。其也勉励工会领袖继续扮演负责任且具前瞻性的角色，在维护人工权益的同时，为州同国家发展作出贡献。首席部长指出，政府一切从事工会在连接人工、雇主及政府之间所发挥的桥梁作用，也是维护劳资关系稳定及增强调组者信心的重要力量。沙巴能源委员会宣布推出沙巴人民太阳能计划，鼓励家庭用户透过安装木灯太阳能板出行发电，并将多余电力输送至天苗，以维持天灰地球。该计划旨在推动全球家庭用户采用再生能源，以迈向更可持续同保养的能源发展，同时降低家庭用电成本。沙巴能源委员会发表文告讲，该计划已经惠及多达4000户家庭。该计划将会放本会前参与过太阳能计划的家庭用户，
用夫课出行安葬太阳灵板，为出家供听，心而听力输送至听命。换教表示，要跟系统将安葬送向之灵听表，用以记录树叶同输出听量，并按听价计算听灰地球。在该计划下，小灰泽使同沙巴听力公司签订为期12年的合约，期满后将转为初用系统模式。沙巴旅游局建议成立一家专门的2027沙巴旅游业秘书处，以协调日向前朝鲜旅游推广法通的筹备工作。而以成立的秘书处旨在加强各部会、政府机构以及行业利益上紧扎住间的协调，以确保沙巴旅游业各项计划能根据极挑战的推荐。沙巴旅游局主席达杜·詹尼斯顿办会讲，2027沙巴旅游年是州政府的核心议程，需要前政府同前行业界共同参与。他讲旅游年的筹备工作必须体现政府机构同产业从业者的共同承诺，以确保法通取得成功，并为沙巴的旅游业及整体经济带来最大效益。其指出，今以旅游业是州政府发展蓝图中的根本经济支柱之一，2027沙巴旅游业便建议列为一项召集议程。而2027中介秘书处将扮演协调同促进杂介角色。州政府正式推出两项根本数码系统，以推动生活多样性管理现代化。而两项系统分别为沙巴生活多样性专业同出校许可证申请系统，以及沙巴传统知识信息系统。副州秘书指出，要跟系统界设立，只在前面优化生活主人专业及出校许可界申请流程，通过线上平台整合申请、审批及数据管理功能。数流程建构后，挑面及偏切，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州内生活主人上紧法规界执行同合规管理。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将通过沙巴金浦繁衍2.0路线图，加强人力资本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少七铺藏促强雇主及员工同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留住关系。沙巴能源委员会鼓励家庭用户安装活动太阳能板出行发电。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的凉拌。线上银行安全提示：一，请勿与任何人分享您的银行安全号码、密码或 TAC 验证码，务必妥善保管，以防泄露。二，对于陌生人发来的短信或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请求，切勿轻信，应果断忽略。三，若察觉账户被他人使用，请立即联系银行进行核查，确保您的网络银行安全无虞。请提高警惕，保障自身的财产。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3: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Pony 登场。
4: 这段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4了，这个时候我们立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的点唱的朋友哈。喂，沙巴 VFM 你好。
5: Hello， 尹贤，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4: 桂枝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我想把祝福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曾江、陈丽燕，还有7月生日的两位寿星啊。范爱玲和陈清和，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点给尹贤你，祝你工作愉快，心想事成，谢谢尹贤。
4: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有一个美好的周三咯。
5: 谢谢，
4: 感
5: 恩，
4: 拜拜
5: 拜拜。
4: 是的，立马来接通这个第二通的来电了哈。喂，沙巴 FM 你好。
6: 尹贤早安。
4: 早安，
6: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4: 是，珠儿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首先我要祝福吉隆坡的扎波利7月2明天生日快乐，下来也祝福陈邦江的范爱玲7月3生日，祝福两位美女越来越年轻漂亮，麻坡的黄秀玲、渭南的陈爱丽、佛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没有最好的决定，只有在决定之后做到最好，谢谢。
4: 好的，也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平安喜乐哦，拜拜。
6: 拜拜。
4: 接下来立马接通下一通来电。喂，沙巴 FM 你好。
7: Hello，你好。
4: 你好，
7: 我是来自新山的陈明珠。
4: 明珠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我要把祝福送给好友游桂枝、曾江、陈丽燕、马金凤、杨露娇，还有7月3生日的范爱玲，祝她生日快乐。
4: 嗯哼，
7: 好了，
4: 好，那也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
7: 尹贤，我祝帮你快呀。
4: 好的，谢谢你，谢谢，拜拜，
7: 拜拜。
4: 是的，10:17了，谁想要把这个祝福呢同一时间送出去的话呢，就赶紧来拨通广播室的热线咯。喂，沙巴 FM 你好。
8: 以前早上好。
4: 早上好，
8: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4: 正琴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首先我要点给明天生日的李亚杂和后天生日的范爱玲，祝福两位姐姐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接下来要点给古晋的王银堂大姐邓琴，还有关丹的大连妹和以前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你，
4: 以前。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8: 谢谢，拜
4: 拜，
8: 拜
4: 拜。喂，沙巴 FM 你好。
9: 以前早上好。
4: 早上好。
9: 我是香兰兰的 YC 仲。
4: 是 YC 仲，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9: 也金香、爱情、梅花，还有来交，也点给你了，
4: 谢谢你。
9: 祝大家身体健康。
4: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哦。
9: 谢谢。
4: 好的，谢谢你。拜拜。
9: 谢谢。
4: 喂，什么 WiFi 名
10: ？Hello，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个王金德。
4: 是，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0: 啊，我首先呢祝福主持人幸福安康，事事如意。
4: 谢谢你。
10: 啊，我要把祝福呢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新加坡的赖小雄，古晋马当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柔佛新山的黄林腾，祝他们收听歌愉快，家庭幸福美满。谢谢主持人。
4: 好的，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0: 同样同样。
4: 喂，沙巴威FM你好。
11: Hello， 尹贤你好，早上好。
4: 早上好。
11: 我是来自深州芙蓉的马金凤。
4: 是，金凤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1: 今天把祝福送给好朋友梁志生、徐旭福大哥、陈桂英，还有明天生日的李亚杂和后天生日的范爱玲，祝他们生日快乐，也祝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尹贤。
4: 好，谢谢你，也祝你听歌愉快，拜拜。
11: OK， 拜拜。
4: 是的，10:20咯。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一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呢，会立马继续为你接听下一通来电的。有的是这一首想当年非常火红的一首歌，来自 S4 的这一首《流星雨》。

0: 是的，我们立马来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喽。喂，沙巴 FM， 你好。
1: 啊，云仙，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杨宝华。
0: 是宝华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今天要提早祝两位寿星，他们是11号的千青和18号的罗美珍啊，提早祝两位生日快乐，平安健康。接着下来要点给喜贤帮啊，吴医生的陈爱丽和刘诗诗，祝大家幸福快乐啊！谢谢你啊，云仙。
0: 好的，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啊，谢谢，
0: 拜
1: 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2: 云仙，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啊，我是罗佛新山的华林腾，
0: 林腾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要今天把祝福送给古晋邓琴十七里的杜秀英，苏的吴桂琴，麻坡的黄秀玲，罗佛新山的林主的收听记，大家要好事放心头，凡事顺水流，拜拜，祝你朋友愉快，
0: 谢谢你，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3: 云仙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槟城卢秀芳，
0: 秀芳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祝福吉打克光明月月蓝新山沈宝林林珠儿贾栋的冯宝林以及云仙你，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你。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3: 你也一样哦。
0: 好，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4: 喂，云仙，上午好。
0: 上午好。
4: 我是沙巴耶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0: 秀英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槟城杜建刚中青，大三角那座王清德，还有吉打车的杨宝华，童年已不在，老童也要帅，一下好时光，跟上新时代，也祝云仙一切美好随风而来啊。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就是新的月份新的开始，天天开心哦。
4: 好的，谢谢云仙。
0: 好的，
4: 拜
0: 拜, 拜,
4: 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5: 云仙早上好，
0: 早上好，
5: 云仙祝你三方愉快，一切顺利啊。
0: 好的，谢谢你。
5: 我是来自渭南港的李成蕊，
0: 成蕊姐今天想要把祝福还要送给谁呢？
5: 我要把歌曲回谢给廖志深、许贤芳、黄梅英夫妇、林珠儿、叶叶兰，也还有云仙你。
0: 好，
5: 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谢谢你。
0: 好，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5: 拜拜，
0: 拜拜。
5: 谢谢。
0: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29喽，赶紧来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喂，沙巴 FM 你好。
6: 啊，云仙早上好。
0: 早上好。
6: 祝你周三愉快，平安喜乐。
0: 谢谢你。
6: 我是去打牛奶黄秋儿，
0: 是秋儿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要送给明天生日的李亚达，三号生日的关爱李，祝威南陈爱丽大连内李陈蕊，祝大家平安喜乐，幸福安康，第六位是尹贤你啊，祝你平安喜乐啦。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天天开心哦。
6: 拜
0: 拜，大
6: 家一样啊。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7: 云仙上午好。
0: 上午好。
7: 是吗？素琴，
0: 素琴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7: 是送给冯宝林、陈桂英、王美英，还有柯国明以及陈清河，提早祝他生日快乐，也包括 迎接你，祝你事事都安好，生意兴隆。
0: 好，谢谢你，谢谢，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7: 哎，大家一样。
0: 好，拜拜。
7: OK， 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1: Hello， 隐贤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呀。
1: 啊，我首先祝你周三置办愉快，播音顺利，阖家平安。
0: 好，谢谢你。
1: 啊，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区定义的黄光耀。
0: 是光耀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巴东府李水平大哥、新加坡赖小熊。最后祝贺陈邦江、范爱玲好友在七月三日有个开心又快乐的生日，也包括影贤美女主播，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三，同时梦梦点播者，谢谢影贤。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 啊。
0: 拜拜，
1: 大家一样，拜拜，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2: 上午好。梅花，我是梅花，我要把歌曲先给爱情来教少奇外西中锦香，祝大家周三愉快，祝你天天开心，
0: 好，
2: 身体健健康康啊，谢谢啊。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2: 拜。
0: 喂，什么 WFM 你好。
3: 你今天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古今十里的蔡长妹。
0: 长妹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把祝福送给7月11日生日的陈清和，祝他生日快乐。一点给涂正兴、许千芳、李凤凤、李凤威，谢谢尹贤。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3: 拜拜。
0: 喂，什么 WFM 你好。
4: 以前早上好，我是爱卿。
0: 爱卿姐你好。
4: 你上班愉快。
0: 谢谢你。
4: 阖家平安。
0: 好，那你
4: 把祝福送给你尹贤。
0: 谢谢。还有呢，还要送给谁？
4: 我梅花、锦香、金滴、秀桃，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天天幸福开心，每一天主持人你也一样哦。
0: 好，你也一样哦，平安喜乐哦，拜拜。
4: 谢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5: 李贤你好，早安。
0: 早安。
5: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0: 是，亚瑞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寄送给渭南陈爱丽、刘诗诗、李雅芝、罗美珍、王秋儿，还有以贤，你祝平安健康。以贤，谢谢你。
0: 好，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5: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1: 林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吉隆坡镇江的陈丽燕。
0: 丽燕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要祝福明天生日的李阿扎，以及后天生日的范爱玲，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也要点给陈明珠、尤桂芝、马金凤以及尹贤妮，祝平安健康、幸福美满。
0: 谢谢你，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谢谢尹贤。
0: 好的，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2: Good morning， 好主播。
0: Good morning， 杜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送给即将生日的沙波利拉、喜来巴拉、班啊、艾琳班啦、啊，祝他们生日快乐。All the best， 也点给杜秀英、钟青啊、林珠儿，祝周三愉快，祝你吃饭愉快，个 show， 拜拜。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3: 以前早上好，下大雨。
0: 早上好。
3: 下大雨。
0: 下大雨啊，可是我听到还 OK 啊，你那边的这个今天的线路不错哈，水瓶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送给新生的林珠儿。
0: 嗯，
3: 巴德的李亚扎，
0: 新
3: 加坡的王正奇，新加坡的许先生，还有镇江新村的陈丽燕，祝他们新歌愉快，谢谢你以前。
0: 好的，
3: 拜拜，
0: 谢谢你，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4: Hello， 以前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4: 呀、yeah, ，我是来自金山的杨露娇。
0: 露娇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4: 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明天生日的李亚达，祝他生日快乐，平安喜乐。也点给三号生日的范爱玲，一样祝他生日快乐，平安健康。另外也点给陈明珠、黄光耀、廖志深，祝朋友们听歌愉快。也请尹贤一起欣赏啦，谢谢尹贤。
0: 好的，也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4: 谢谢您，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5: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槟城的罗美珍。
0: 美珍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今天我要把祝福点送给七月份寿星李亚扎、范爱玲、陈清河，祝三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点送给杨宝华、李亚里，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尹贤，也祝尹贤值班愉快啦。
0: 好的，谢谢，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5: 好，
0: 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1: 女神早安你好，
0: 早安你好，
1: 凡事半夜快平安喜乐，
0: 是的，感谢西湖大哥的祝福哦，
1: 是的，我是来自大三角的西湖，
0: 是，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晴、黄光耀、黄银堂、杨丽丽和7月3号生。

0: 喂，什么 WFM 你好？
1: 云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巨达州的叶叶兰。
0: 是的，兰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要点给柯国明、林松爱、吴秀芳、沈宝云，还有七月十一号生日的陈清河，祝他生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你啊，雨贤。
0: 好的，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大家都一样。
0: 好的，
1: 谢谢你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好，10:40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歌曲回来过后继续为大家接听今天的来电，为您送上品冠梁静茹的这首歌《明明很爱你》。

0: 听朋友们的来电咯。喂，沙巴 FM 你好。
1: Hello，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祝你当班愉快哈。
0: 好的，谢谢你。
1: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0: 好的。
1: 我把歌曲点给在罗河新山的林珠儿、黄林晨、黄丽晶、冰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了。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呐、包括尹贤你收听了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你，谢谢，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2: 如果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0: 是双爱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我今天把祝福寄给月月兰、新加坡的赖小熊、黄明昌夫妇、徐西湖大哥跟林珠儿，还有最后一位是主播你啦。祝大家听歌开心，生活愉快，身体健康，谢谢你。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大家一样。
0: 好的，拜拜。
2: 好像春天这样忙。
0: 没有啦，已经打到了，对不对？
2: 好，我今天幸运了，我打掉三四个星期打不进
0: 哦，那没关系，我相信好运、会跟着你的，拜拜。
2: 很高兴，很高兴，拜拜，
0: 拜拜。是，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够打得到，是比较难打，是因为我们只有一条热线哈，所以呢，辛苦大家啦，辛苦大家就是那么努力的在拨打电话，要进来参与到我们的点唱的环节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喽。喂，沙巴 FM 你好。喂，你好。
3: Hello，Connie， 你好。
0: 你好，锦香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3: 首先我要点给向南南的 YC 中、吴爱卿、槟榔帮的刘来娇、孟加达的戴梅花，还有一位是拿走的李少奇。祝大家听歌愉快，也祝你生意兴隆。万事如意。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3: 谢谢，
0: 好了，拜
3: 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4: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苏布的吴桂清。
0: 是，桂清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在反秀林金山的林珠儿、黄林晨、古晋邓世山、新加坡许贤帆收听，祝福听歌愉快，以前祝你播音愉快。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4: Okay，
0: 拜拜，
4: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5: 尹贤你好，我是李碧华。
0: 是，碧华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先祝你平安喜乐。
0: 谢谢你。
5: 然后点给曹富明、吴秀芳、威南、陈爱丽、黄秋娥、黄梅英，最后是侯尹贤。谢谢你啊，尹贤。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
5: Okay， 拜拜。
0: 好，那时间已经来到10:48喽，谁要送祝福的赶紧赶紧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打电话进来哈，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一通来电。喂，沙巴 FM 你好。
6: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0: 是，莲妹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张美美、王整琴、王秋儿、刘诗诗、陈清河，包括尹贤，你祝大家身心愉快，事事顺心。谢谢尹贤。
0: 好的，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6: 拜
0: 拜，
6: 拜
0: 拜。喂，沙巴 FM 你好。
7: 尹贤早安，古晋邓晴。
0: 邓晴要把祝福送给谁？
7: 送给徐徐胡、陈桂英、杨宝华、刘思思和林珠儿，银贤自班愉快，谢谢，
0: 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7: 拜。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
8: 啊，以前你好啊，我是拿子的少奇啊。
0: 是少奇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哦，我想给曾家如的杨梦琴、
0: 嗯、
8: 啊，金山的林珠儿，雅比的吴爱心、刘来娇、李锦香，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祝主持人播音愉快了。
0: 好的，那谢谢少奇大哥，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8: OK， 拜
0: 拜。喂，小宝贝 FM 你好。
9: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9: 我是吉隆坡的扎波利。
0: 扎波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9: 我要把祝福回送给罗美珍、杨露娇、李雅蕾、朱建刚、黄振行，还有尹贤你。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尹贤。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9: 拜拜。
0: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1: 喂，我的空你是吗？巴吉，
0: 萨拉马巴吉。
1: 我是普罗教育的黄翠琴。
0: 是翠琴姐姐，你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我先祝你开心每一天，笑笑没烦恼。
0: 谢谢你。
1: 接下来想把歌曲献给7月3号生日的范爱玲。爱玲，祝你生日快乐，富贵吉祥。接下来献给黄秋林、曹富明、新山的林书儿以及各国民，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爱笑的 Connie。
0: 好的，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是的呢，10:51了，应该再接两通来电应该就差不多了哈。然后我们就来看看最后的倒数的这两位是哪一位呢？喂，萨宝 FM 你好。
2: Hello 云天，嗨，不要打通了。
0: Hello 你好，
2: 我是清河。
0: 清河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我把祝福送给李碧华、林珠儿、曹富明、赖秀珍、刘诗诗还有云天一起收听，祝大家7月份比6月份更好更美丽啊，谢谢啊。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嗯、哦，好，谢谢，
0: 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3: Hello， 云田，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要放弃了，我真的好像刚才那位听众这样打了4个礼拜都打不进了。现在追上最后的列车。
0: 啊，对，那就是千万别放弃哈、哦，还是会接到你的来电的。
3: 那还是要坚持，还会换另外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不通，又另外换了一个电话。啊、我是来自双溪三年的欧阳玉顺啊。
0: 是。
3: 啊、首先祝你播音愉快，阖家安康。
0: 好，那
3: 啊，接下来我要点给7月份三位寿星，范爱玲、陈清和罗美珍，祝三位寿星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幸福满满。接下来我要点给黄正琴、戴琳妹母女，及所有在身机旁的朋友们，祝大家平安喜乐，听歌愉快，谢谢影贤。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3: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3: 拜拜。
0: 10:53，那好，我们再来接听这一通来电话，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是谁呢。喂，小宝贝 FM 你好。
4: 林贤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贤芳。
0: 贤芳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4: 今天祝福两位寿星李亚泽、陈清河，祝寿星们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同时点给李亚瑞、蔡长妹、陈明珠，祝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尹贤你好，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尹贤。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4: 拜拜。
0: 照这个速度呢还可以再接一点哈、哦，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有没有就是想要送上祝福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喂，沙巴 FM 你好。
5: 啊，你好，早上好，我是巴生的依兰。
0: 依兰要把祝福送给谁？
5: 7月2号3号生日的范爱玲和李亚杂、
0: 嗯、
5: 还有点给王整琴、嗯、李水平跟喜西福，祝他们身体健康。
0: 好，
5: 祝你播音快。
0: 好的，谢谢，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5: 好，谢谢你、
0: 嗯、拜拜。好，那时间来到10:54了，好了，不接了哈。然后呢，就待会儿11点的时候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3个小时的节目单元了。然后好啦，最后一通了哈，这是真的是最后一通了。喂，小宝 FM 你好。
6: 你好，我以前早安早安，我是妹妹。
0: 妹妹，你是最后一通了，你想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6: 我在听到嘛，我把祝福送给文喜大哥，还有就是应该是陈琴和生日吧，祝他生日快乐，应该我没有听错，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是等给大家，还有漂亮的以前你祝你上班愉快，开心快乐。
0: 好的，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6: 一样，再见，
0: 拜拜。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听听 FIR 的这首歌《我们的爱》，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咯。那 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州政府将通过沙巴进步繁荣 2.0 路线，加强人力资本发展，培养高智能人才。首席部长促请雇主及员工与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劳资关系。沙巴能源委员会鼓励家庭用户安装屋顶太阳能板自行发电。以下是新闻内容。州政府将通过沙巴进步繁荣 2.0 路线图，持续加强人力资本发展，培养更多符合未来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包括人工智能、数码科技及其他高影响力战略领域的专业人才。首席部长达特斯里邦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说，培育本地人才是州政府的重点施政方向之一，确保州人能够胜任随着新投资和战略经济领域发展而创造的高素质就业机会。哈吉吉在亚庇出席2026年工会事务计划援助金颁发仪式时这么表示，他的讲稿由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 Ndato Edward Benedi 代读，州元首敦穆萨阿曼也出席了活动。哈吉吉指出，随着数码科技、自动化及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全球劳动市场正经历重大的转型，就业形态不断的改变，也催生出更多需要新技能的新业职业。他说，工会必须与时俱进，推动组织化、数码化，积极提升会员技能，并符合国际标准，以适应未来职场的发展趋势。他呼吁职工会、雇主、培训机构及政府部门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终身学习文化，并扩大员工再培训及技能提升的机会。另一方面，哈吉吉表示，沙巴进步繁荣 2.0 大力推动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目标一致，因为职业教育培训已不再是另一种选择，而是培养未来产业所需的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他说，本周在能源、石油与天然气、蓝色经济、旅游业、先进制造业及绿色科技等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而这些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支撑。他强调，本周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雇主及员工三方的紧密合作，共同建立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的劳资关系。同时，他呼吁雇主持续营造公平、关怀及符合道德规范的工作环境，并鼓励员工不断提升知识与技能，以保持竞争力及符合产业需求。他也勉励工会领袖继续扮演着负责任且具前瞻性的角色，在维护员工权益的同时，为国家与州的发展做出贡献。首席部长指出，政府一直重视工会的连接员工、雇主及政府之间所发挥的桥梁作用，也是维护劳资关系稳定与增强投资者信心的重要力量。沙巴能源委员会宣布推出沙巴人民太阳能计划，鼓励家庭用户透过安装屋顶太阳能板自行发电，并将多余的电力输送至电网，以换取电费抵扣。该计划宗旨在推动全州家庭用户采用再生能源，以迈向更可持续与包容的能源发展，同时降低家庭用电成本。沙巴能源委员会发文告指出，该计划预计惠及多达4000户的家庭。该计划将开放于未曾参与过太阳能计划的家庭用户，用户可自行安装太阳能板，为自家供电，剩余电力输送至电网。文告表示，有关系统将安装双向智能电表，用于记录输入及输出的电量，并按照电价计算电费的抵扣。在该计划下，消费者需与沙巴电力公司签订为期12年的合约，期满后将转为自用系统模式。
沙巴旅游局建立成立一个专门的2027沙巴旅游年秘书处，以协调这项全州性旅游推广活动的筹备工作。疑似成立的秘书处宗旨在加强各部政府机构以及行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以确保沙巴旅游年各项计划能更具结构性的推展。沙巴旅游局主席的多久奈斯登邦怪说，2027年沙巴旅游年是州政府的核心议程，需要全政府和全行业的共同参与。他说，旅游年的筹备工作必须体现政府机构与产业从业者的共同承诺，以确保该活动取得成功，并为沙巴的旅游业及整体经济带来最大的效益。他指出，鉴于旅游业是州政府发展蓝图中的经济支柱之一，2027沙巴旅游年被建议列为一项州级议程，而尼议中的秘书处扮演着协调与促进者的角色。州政府正式推出两项关键的数码系统，以推动生物多样性管理化现代。这两项系统分别是为沙巴生物多样性准入与出口许可证申请系统以及沙巴传统知识信息系统。副州秘书指出，有关系统的设立宗旨在于全面优化生物资源准入及出口许可的申请流程，通过线上平台整合申请、审批及数据管理功能，使流程更高效、透明及便捷，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州内生物资源相关法规的执行与合规管理。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将通过沙巴进步繁荣 2.0 路线图，加强人力资本发展，培养高智能人才。首席部长促请雇主及员工与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劳资关系。沙巴能源委员会鼓励家庭用户安装屋顶太阳能板自行发电。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有尽头。
1: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有声茶馆。
2: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喝白开水或者温水，不是因为穷，也不是因为省钱，其实是因为健康最重要，养生才是真正的财富。喝白开水的好处可太多了，能为你马上解渴，喝了特别舒服，清爽又满足，让人神清气爽。吃东西喝白开水，反而更能品尝到食物的美味，不被其他饮料抢了风头，帮助身体不摄入糖分，因为我们平时吃的糖分已经非常足够了。常喝白开水不是省钱的选择，而是最聪明的选择。自己的健康才是比别人的看法更重要的事。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o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5了，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 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潘安邦的《故乡的老酒》，还有凌霄白蒂娜的《夕阳小唱》，以及李毅的这首歌《三年》。然后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就是在面子书上出现的朋友有哪些呢？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有的就是顾静的老大哥了，他说啊，《三年》原唱《一夜风流》主角李香兰。所以意思是李香兰是三年这首歌的原唱是吧？然后还有 OEZ UP 彩地光耀大哥、西湖大哥、 Choin Sang、 Teresa 顺、金凤姐、 OEZ UP， 然后还有看到是杜哥，是的，欢迎大家来听歌，谢谢你们的陪伴哈。还有 Edward Lim 汉文，是的，进入旧曲的时候咯。然后呢，待会儿呢，我还有是有一首歌曲要分享给大家。这首歌呢，陆娇姐还有 Dolph Fasel， 大家上午好哈。这首歌曲呢，就是之前在父亲节那一天吧，我有一个朋友呢，就把它推给我，然后呢，我就听了一听过后觉得非常非常好听，就想要待会儿我找一个时间，我就把它播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好，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来自柔云阳光的这首歌《表错情》。

0: Terima kasih.
1: Kotohadan.
2: Xiexie.
3: Thank you.
4: Terima kasih. Magsukul.
0: Bonsikau.
1: Paling kuanangan.
5: 谢谢两个字简单一说，却饱含深情。唯有胸怀宽广、心地善良的人，方能真诚道出这句谢谢。愿您正是那位温暖有爱的善良的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帮助，也别忘了心怀感恩、真诚道谢，感恩他人，温暖自己。
6: 多谢，
5: 谢谢，
6: 多谢。
7: 有声茶馆。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44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这首柔云阳光的表错情，南红的婆娜娜的梦，还有楚英的花落又一年，以及杨小平的今宵你别走。其实还有一首哈，就是老爸这一首，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佳佳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哈。那就听了过后你会很有这个画面感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把它分享给大家咯。好，那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有的是珍妮的东边晴时西边雨。

0: 在网络购物时，请谨记运用三 T 原则，以有效防范网络诈骗。一、询问。当然，请于询问公司名称、地址及产品或投资来源，确保信息真实可靠。二、细查 ，Delete， 仔细核查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价格、尺寸、成分及产品质量方面更需要留意。三、不贪 ，Diladama， 面对过于诱人的低价优惠，不要轻易动心，先行对比，确保理性判断。务必时刻保持警觉，以智慧与谨慎确保自己不会上当。
1: Sabah VFM， 你的凉拌
2: 有商茶馆。

深圳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这一首来自林威德的《雨中寂静》，以及珍妮的《东边晴时西边雨》。那最后呢，还有两首歌曲要送给大家，有的就是来自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是一首粤语歌曲，还有是杨丽珍的这一首《痴痴在等你》。那最后的两首歌曲送给你们咯，那我呢就准备下班去了，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了哈。下周一也会继续陪伴大家，当然明天也会有明天的这个主播呢在这里陪伴大家的。接下来就把工作的棒子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我们下周见啦，祝你有个美好的7月份啦，拜拜。